0: 數字嘅，有個温字喺入邊，但係呢歌係冇賣座嘅歌嚟嘅，就係、是、啊，我好中意聽嘅 Olivia John 同 John Travolta 嘅 Grease 入邊嘅電影嘅主題曲啊之一啊 ，You're the one that I love， 啊 ，You're the one that I want， 係啊，咁呢個歌當年係啊好紅啊，除咗係美國、英國、澳洲全部 number one 之外，好多國家 number one 亦都賣咗啊超過幾千萬隻㗎，咁啊係即係全球最賣座嘅 single 之一啊，當年嚟講啊，咁啊。呢個歌俾大家聽先，咁但係跟住介另一隻咧，亦都係 The Beatles 嘅 Eight Days a Week， 1964年嘅歌，咁呢個歌亦都係披頭四嘅US Number One 嘅歌嚟嘅嚇。咁啊，嗱呢個歌喺冇喺 UK release， 所以 UK 冇上榜，但係喺其他好似加拿大啊，好多其他國家都係第一名嘅。咁啊，呢個歌名特別啲啦，一個禮拜八日，
1: 早早八日，
0: 係啦。咁啊，不如聽下兩隻歌嚇，第一隻歌係1978年嘅《Only One Thing I Want》John Travolta and Olivia John 咁啊 ，Beatles 嘅《Eight Days a Week》，咁大家欣賞兩隻名曲。
1: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啦，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听、咁经典嘅歌之后咧，咁啊，波涛请你继续吓。
1: 好啊，咁啊，继续听呢咧，另外一只歌咧就系、好似玩细路仔玩游戏噶 ，One Two Three Red Line 啊，咁呢只歌咧就系、当年1969年咧系 Funk Music 好红嗰时候咧，呢队乐队叫做 1910 Funk Company， 个乐队名都有个数字喺度噶，咁啊，咁佢哋有几只歌都好出名嘅，好似 Simon Says 咁样。咁呢個 One Two Three Red Light 其實係細路仔玩遊戲啦。咁但係呢個歌當年都喺美國同澳洲都上過第五名嘅，1969年嘅歌。咁介紹另一隻咧就正話提過噶啦 ，Dolly Parton 嘅 Light to Five， 1980年嘅歌啊。咁啊，當年亦都係個電影Light to Five 電影入邊 ，Dolly Parton 都有份做嘅呢個電影啊。嗰個電影呢個歌就攞咗當年嘅 Grammy Award for Best Country Song 同埋 Best Country Song Vocal Performance。咁呢個歌啊，當年喺在美國、加拿大都第一名的、澳洲第九名，很多國家都有上榜。所以這個時候聽聽另外一隻大家都很喜歡聽的歌，1910 Funk Company 的 One Two Three Red Light 和 Dolly Parton 的 Light to Five。
0: 好啊，請大家欣賞吧。

0: 好啦，听完两首咁好嘅数字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又诶请 Bosco 继续吓。
1: 好啦，咁我每星期咧都会讲带出一只较为新啲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就旧年嘅2025年嘅，歌名就 4x4 四乘四啊。咁歌星咧就系美国嘅 rapper 叫做 Travis Scott。咁你歌名睇个歌名，你估唔估到咩？应该系估到噶啦，因为 4x4 就系 four wheel drive。咁啊吓，四乘四啊 four wheel drive。咁呢个其实系一个 Lamborghini 嘅 four wheel drive。其实呢个歌个意思咧就系呢好似系好似 luxury 嘅生活啊，即系好高享受嘅生活，揸架好靓嘅
0: four wheel
1: 嘅车系啦。啊，咁呢只歌咧就當年亦都係美國第一名㗎，咁UK 係23名，加拿大24名，咁啊嗰啲國家咧 top 40嘅歌嚟嘅。咁啊另外咧就講到樂隊名啊，樂隊名有數字嘅歌，樂隊亦都非常之多啊。咁講幾個啦，例如One Direction 啦，英國樂隊Iris 嘅樂隊 U2 啦 ，Three Degrees 啦 ，Three Dog Night 啦 ，The Four Seasons 啊 ，Four Tops 啊，澳洲樂隊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啊，或者英國美國樂隊 Fifth Dimension 啊，Jackson Five 啊呢啲啊 ，Maroon Five 啊呢啲咧，咁啊有隊樂隊 UB40 啦，咁啊有個 rapper 叫 Fifty Cent 啊，咁呢啲全部都同數字有關嘅。好啦，咁呢個時間咧，不如聽埋呢個其中我揀係 U2 啊，揀 U2 嘅。樂隊咁 YouTube 有啲歌又叫 One 啊，又係數字嚟噶。咁呢歌係當年喺1992年咧 ，YouTube 係出啲嘅歌咧就係做嗰個 benefit 嘅，即係做一個 charity 嘅呢個 single 啊，賺嘅錢咧係捐去 ACE 嗰度 ACE research 嘅。咁呢歌當年都係 top 10歌喺好多 country 入邊啊。咁啊時間聽下最後呢隻歌啦 ，Travis Scott 嘅 4x4 同埋 U2 嘅 One 啊
0: ，OK，
1: 簡單嘅詞 ，One 其實意思咧係 unity 咁嘅意思啦，係 unity 咁嘅意思 ，OK。
0: 咁我哋今日呢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多謝大家聽眾收聽，咁我哋下星期再會，咁請留步聽下我同阿劉太講嘅美食嚇
1: ，OK，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好高嘅，见到刘太，阿刘太你好，
1: 系阿Joe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俾我哋食啊？我见到排骨啊。
1: 是啊是啊，我想你都喜欢我都喜欢的梅子蒸排骨了。
0: 哇好啊。
1: 是啊，那就流晒口水了，因为酸酸酸酸甜甜嘛。那我们呢就去肉店呢就、去买这个的腩排。嗯。那最重要呢叫个店员帮你，因为有少少骨的嘛，那你呢就一定叫他帮你斩件，斩细细件细细件，你说蒸那种。蒸那種跟你炆那些排骨不同的，炆的就大塊一點，如果蒸那些是小粒一點的，這樣的蒸的時候容易熟，不是切實上你是蒸的，那我是250克、
0: 嗯、
1: 另外就是紅辣椒一隻、又 有一點紅辣椒呢、就是、那個味道呢就會吊起的味道，就是好吃很多的、
0: 嗯、
1: 另外呢有蒜蓉，你可以呢蒜蓉一茶匙啦，姜蓉呢半茶匙啦，磨豉醬呢就是半湯匙啦，酸梅呢是三至四粒啦，咁你因為你可以將佢入面個核呢，啲酸梅你真係喺嗰個所有嘅唐人雜貨店咁入面有㗎啦，一樽樽嘅寫住酸梅子嘅，咁你就買一樽玻璃樽咁樣嘅，咁你買返嚟呢我係三粒啊，有即係啲細粒啲大粒啲，咁你自己去因啦，咁通常250克呢，大粒嗰啲有三粒啦，細粒嗰啲有四粒啦，就記得呢將嗰個核呢就將佢挑咗出嚟先，咁然後呢就將佢切細細細塊細細塊咁樣，咁然後呢呢、這個就係嗰、那個材料啦，咁啊醃料嗰方面呢我哋咧就會用呢一個嘅蠔油啦，咁啊用醃個排骨啦嘛，咁啊排骨度咧就會落蠔油，咁啊愛呢個兩茶匙，咁咧少少一茶匙生抽水，一湯匙鹽半茶匙，咁仲有咧就係薑汁酒一茶匙，糖少少咁樣樣啦，咁糖一茶匙咁樣樣啦，再撈勻曬醃嗰個排骨嘅。咁另外咧少少胡椒粉啦，咁當然咧要俾埋生粉嘅，生粉咧我係半茶匙少少得噶啦，咁又撈勻曬佢，咁啊醃佢半個鐘。咁我哋咧聽首歌翻嚟咧講下點做啦，陣間。
0: 好啊，咁啊而家請大家聽首歌先嚇。

0: 啦，听完首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听阿刘太继续吓。
1: 好啊，咁我哋咧头先话将个腌料咧预备好咗之后咧，就攞排骨摆落去一齐腌咯。咁啊，腌佢几耐咧？要佢大概15-20分钟到就得噶啦。咁然后咧，将头先嗰个酸梅咧，咁咪我话将个核拎咗出嚟嘅，系咪同啲磨豉酱啊？这个蒜蓉啊、姜蓉啊、红辣椒粒啊，咁全部咧搅匀晒之后咧，就捞落去一齐啦。咁捞落去嗰、那个即系排骨度啦。咁、那个排骨度咧，咁变咗咧，咁我哋就有呢个排骨咯。咁就捞好咗啦。咁然后咧就喺摆喺咧即系嗰个碟度。咁然之后咧，你就大火去蒸佢啊。咁啊蒸几耐咧？如果你切細細粒嗰啲咧，起碼都20-25分鐘。啊，因為咧你可以試下咧，譬如20分鐘到，你拎出嚟試下啊，嗰啲排骨你攞一件嚟試下，一食嘅時候咧已經嗰個骨啊可以咬得開嘅，咁就係叫熟噶啦。如果有陣時有切大粒細粒而定，你所以攞一粒出嚟食下嗰個排骨係咪即係已經咧可以離骨啦？咁啊離骨咧就 OK 噶啦。咁咧，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咧，上碟嘅時候咧，如果你有啲葱花啊，或者係嗰啲芫茜葱啊，咁啊，揀少少上去，咁啊，做呢一個咧梅子蒸排骨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種有啲朋友咧中意話啊，我如果一盅盅飯啊點啊，咁啊簡單啦，你將嗰啲水，即係你將嗰個飯咧，咁啊用嗰個碟咧去蒸。啊，咁啊，擺喺蒸到咁上下，即大約係15分鐘，差唔多啲水，差唔多嗰啲水收啦。咁然後咧，你將呢個炆好啲排骨咧，擺上個飯面啦，擺上飯面，咁可以一盅盅嗰個咧就係梅子排骨蒸飯咯，可以你做一盅盅嚟食排骨，一係一盅咁啊幾好，一係一碟咁啊唔錯，
0: 係啊，好，咁我哋今日好多谢刘太上嚟咧，同我哋介绍呢啲咁好嘅美食啊！咁我哋今日呢短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系啊，多谢大家收听吓，下次同样时间再见啦。好，
0: 拜拜，
1: 大家试下翻去做啦，拜拜。

总有你鼓励，你哋身边有冇好多朋友系鼓励你呢？除咗屋企人之外啊，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咧，良朋择木而居。如果你系身边有个好朋友咧，唔需要多噶。其实一个两个，你要好幸运噶啦吓。喺人生旅途当中咧，就系帮你成长，鼓励大家，鼓励大家，睇得出你嘅长处优点，亦都感受到你有时嘅缺点可以改善嘅吓。咁一首总有你鼓励我自己嘅好喜欢嘅歌曲，而以下带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就系好另类嘅，亦都系两个男性去唱嘅吓，即系话有时你喺朋友当中，究竟边啲系真正嘅朋友，边啲系利用你嘅朋友呢？所以呢首歌咧就可以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嗱，为正邪定分界，因为当你喺唔同嘅角色嘅时候，有时点为之系对，点为之错，就系睇下用边个角度去睇。接落嚟嘅系由叶新堂同麦志成主唱嘅《嗱，为正邪定分界》。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系啦，以上嘅资料咧就系澳洲政府嘅同大家宣布嘅。咁大家留意喺嚟紧嘅八月十一号咧，就会有个人口统查嘅开始噶啦。讲开合作嘅歌曲，合唱嘅歌曲啦，咁当然少不了嘅，最重要好多嘅情歌啦吓。咁依家落嚟咧，有首咧好怀旧嘅，呢首歌咧系我谂大家听起咧就回复翻那些年，或者可能你哋嘅父母好似当年系听嘅吓，就系由谭炳文同李香琴唱嘅一个《你回来吧》。

就刚刚听完两首的1970年的歌曲。其实我为什么要选谭炳文的《李香琴》呢？原来他那个就是演唱会版，就叫《缤纷友情三十载金曲演唱会》，都是整八九年前的，即是不是最近，因为他两个都先有了。我想起，哇，原来他们两个在乐，即是电视界影坛那里都有50年，是吧？即尤其是李香琴啊，咁都好欣赏佢两个前辈啦，好多元化嘅角色，佢哋都可以做得好好。咁唱歌咧，咁我谂佢哋演戏好过唱歌啊，坦白讲，不都好多谢佢佢哋嘅演出啦吓。咁另外就系郑少秋呢个《天涯孤客》，就系1975年嘅。咁填词咧就系苏翁，作曲咧就系吉田正。原本咧佢系日本歌曲嚟嘅，咁后来就改编咗，由郑少秋唱啊，同埋佢嘅妹妹啊珊珊咁样去唱嘅。我呢首《天涯孤客》当年真系红尽一时啊！咁咧而家都好多人中意听嘅，因为个旋律好好听。好当时喺70年代、80年代咧嘅由日本改编嘅歌曲去到香港咧，都好流行噶。系尤其是谭咏麟嗰阵时，好多歌曲都系嗰边改编翻嚟嘅。咁呢首都不例外啦，一首《天涯孤客》，一首非常出色嘅金曲。咁讲起金曲咧，我当然唔可以唔讲罗文顿恩尼嘅金曲啦，因为佢哋唱电视剧主题曲咧，系钻石级配合，我觉得。就算到而家咧，我都揾唔到两位歌手同佢哋系拍得咁好，唱呢类型嘅大气凛然嘅正气嘅歌曲噶吓。咁以下落嚟就系送上《一生有意义》同埋《铁血丹心》俾大家嘅。

罗文同恩妮两位大师咧，果然系殿堂级人马嘅歌手。无论系大器凛然嘅英雄式嘅演绎，或者系温柔细腻嘅一生有意，都系同样咁好听嘅。咁而讲到近代少少嘅咧，我觉得其实周华健同柴如呢首咧，亦都系我觉得有 wow factor 嘅合唱歌曲嚟嘅，因为咧佢哋旋律优美之余，亦都有难度，同埋好发掘到佢哋两个嘅靓声嘅。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呢首歌曲，睇下你嘅意见系咪同我相同啦。

咁呢一首神话情话，亦都系1995年香港无线《神雕侠侣》嘅主题曲嚟嘅。咁佢由于好受欢迎咧，所以亦都有国语版嘅。咁你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由你听下国语版嘅分别。咁喺呢个时候讲到合唱嘅情歌，咁啊当然唔少得呢个卡拉 OK 几乎必唱嘅喺80年代，就系张学友嘅两首金曲。一首是只有情永在，另一首就是相思风雨中，大家一起来唱吧。

讲起相思风雨中咧，就张学友同汤宝如去唱啦。咁其实当年咧，原来啲大嘅唱片公司啊，都好想捧啲新人嘅。咁佢哋咧就会用嗰啲合唱嘅歌曲啦，或者好似演唱拉啲新人出嚟去曝光，咁变咗希望佢多啲有观众缘啊，俾观众见到啦。咁而呢首就系经典啦。当年汤宝如一唱咗呢首歌咧，就即红啦，就爆红同阿张学友，就好似以下嚟呢首歌曲亦都系由张学友同阿黎瑞恩去唱嘅，亦都系当年宝丽金想捧黎瑞恩咧，所以就带佢出嚟唱呢首歌，一首《长路不息》。

刚刚听完由曾航生同何婉莹唱嘅一首《再见亦是朋友》，咁那些年亦都系一个好流行嘅金曲嚟嘅。而讲起好朋友咧，喺乐坛里边有一对好朋友都好多年噶啦，咁二三十年都有啦。就系咧，呢个电台嘅一对孖宝 DJ 啦，就系黄海芹同周慧敏。咁佢哋喺1991年咧，亦都唱咗首合作嘅情歌，叫《情未了》。

咁佢嘅节目嘅尾声咧，咁我都送上一首我哋啱啱系做呢个话剧啦，就歌舞剧就系、是《时光倒流50年》嘅歌舞剧当中，其中一个合唱嘅歌曲嚟嘅，就系、是《难兄难弟》，而演唱嘅咧就系冻龄 Ken 啦、Ken 同埋小妹 Unstoppable Joey 嘅。咁当日好开心，因为点解咧？我哋台上台下打成一片，亦都系唱咗好多以前嘅怀旧嘅时代金曲嘅。咁希望有机会咧，大家亦都系去再次去睇呢个表演啦，因为今次已经第二次去表演嘅。咁嚟紧咧，亦都有唔同嘅项目嘅呢个歌舞剧，就系不断咁变化啦，亦都睇下你哋嘅反应啦，大家听众观众嘅反应如何啦。咁另外有个节目预告咧，就系话喺9月20号咧，Is 高龄华人友谊会咧有个综合性节目，就系、是、因为我哋系35周年嘅庆祝啦，就系、是。Rye Isolde Cup 举行嘅就系、是、9月20号嘅1点到3点半嘅吓，咁咧如果有兴趣买飞嘅咧，就请致电呢个 Isolde 高龄华人友谊会啦，就系0438437365。0438437365，因为咧呢、这个show 咧，除咗有唱歌跳舞之外咧，又有变面啦，有少少嘅魔术啦，有唔同嘅乐器啦，有唔同嘅民族啦，韩国啊、马来西亚嘅唔同嘅表演者去参与嘅，亦都有我哋3级政府去参与，仲有啲好特别嘅 VIP 会再出现嘅吓，咁咧我都会不断同大家分享呢个 update 嘅节目啦。咁喺呢度咧再次多谢大家嘅收听，下星期同大家一齐喺空气中相聚，一首现场收音嘅《难兄难弟》。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本节目是欢迎各位朋友呢就提供一些健康的资讯，你可以寄信来，地址就是 P.O. Box 644 Granville New South Wales 1675，或者4号 Victoria Road Henley New South Wales 2111。你当然啦，你亦可以打电话嚟，电话就是98162777 98162777。

好，欢迎各位收听 Two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咧就讲食物中毒。食物中毒点解会咁咧？因为之前又系有一个朋友，佢就走去超市去买芒果，系啦 ，cos 嗰度买芒果。咁食咗之后咧。哇，系又呕啊，又屙啊，都几麻烦。咁就甚至即系可能嘅原因 check 咗之后咧，就应该系嗰啲芒果有问题啦。嗱、啊，通常食芒果系一个好 solid 噶嘛，咁你搣开咗之后咧，就即系一片片截到出嚟噶嘛，可以咩？但系咧，佢食嘅时候咧，就见到系啲好似流质咁样。咁自己佢食咗两羹之后咧，就跟住就你啦，就唔系即刻嘅。佢夜晚食，咁啊第日朝头早先出事，先至哇，唉，头晕啊，啊跟住就呕啊，哇，跟住就麻烦啦，啊，咁即系变咗嚟讲咧，咦，我哋开始谂下，咦系，我哋平时食嘢都有机会食物中毒，但系即系食咩会中毒咧？同埋有咩症状咧？同埋点样去治理咧？咁啊，所以今日咧都攞个 topic 嚟讲讲。咁各位，尤其是啲大学生添啊，因为一老人家一有咩事咧，就即系复原得难啲嘅，同埋即系随时真系即系少少事都影响。但所以我哋都要平时要注意呢个食物中毒呢样嘢。今日咧即系比较多少少留意一下，咁会好啲嘅。啊、所以我找到资料都即是看资料都挺有用，所以就都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啊、所谓食物中毒呢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是一种因食用或者饮用的东西引起这个疾病。病因呢是食物或者饮料中的细菌或者其他有害的物质。咁食物中毒嘅症状通常包括啊，胃部不适、腹泻、呕吐。咁嘅症状咧，系一般喺食用后几个钟头或者几日后出现嘅。大多数患者咧个病情有轻有重啦，吓、无需治疗咧都可以好转。但系有时食物中毒咧会导致严重嘅疾病。同埋并发

症喎。好啦，症状因病因而嘅，根据唔同嘅病因，这个症状咧可能会喺几个钟头或者几个礼拜先开始。通常嘅症状咧包括有咩咧？胃部不适、呕吐、腹泻，腹泻加埋有啲血添啊，屙血添啊，咁呢啲系胃疼痛同埋痉挛、发热同埋头痛呢几个症状。而食物中毒咧，较为少见嘅情况会影响到神经系统，并且可能咧导致严重嘅疾病。这个症状呢可以包括咩呢？视线模糊，同埋呢个腹视，即系所谓腹视，即系睇双重嘢嘅，可以饮醉酒咁啊。第二头痛，跟住咧就四肢丧失个活动能力。这个就系开始原系呢个呢个一个问题啦。同埋吞咽问题、皮肤刺痛感同埋麻木感、虚弱。说话声变化，几时去就医啦？咁啊，小朋友啦、婴儿啊或者儿童里边咧，呕吐同埋腹泻咧，会迅速啊导致呢个体液水平较低，即系话脱水啊。咁可能会导致婴儿患上呢个严重疾病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啊嘅话，即系症状包括有呕吐、腹泻。而是任何一种的症状呢，即刻要联络那个医生啦。第一呢，你睇佢喇，行为或思想异常变化。第二，过度口渴。第三，少尿或者冇尿。跟住呢，虚弱、头晕、腹泻持续一日以上、尿频、大便有血同埋有啲脓液。黑便，即是黑色的便，或者是柏油样便，即是总之一撇撇黑蒙蒙那些啦。如果两岁以下呢又发烧，而大年纪啲呢，如果发烧烧到 38.9 度啦，还有其他的疾病历史，可能这个小朋友的症状。可能这个成年人怎样啦？成年人如果发烧呢，以下的呢就要接受呢个急救护理。神经系统症状好似视网膜嘅模糊啦、肌肉无力啦，同埋皮肤刺痛、思维或者行为改变、发烧烧到 39.4 度、尿频啦、持续超过三日嘅腹泻、有脱水嘅症状，包括呢个过度口渴啦、口干啦、少尿冇尿啦、严重虚弱啦、头晕或者头重脚轻。病因啦，病因好多嘅细菌、有害嘅物质啦，称之为污染物，可能会导致食源嘅疾病。如果食物或者饮料带有呢个污染物咧，咁就被称为被污染啦。你知被污染点咧？就任何物质咧，均可能咧污染嘅食物有细菌啦，有病毒啦，有啲寄生喺肠道里边嘅寄生虫啦，有啲系叫毒物，又称之为毒素啦，携带或者系制造呢个毒素嘅细菌啦，同埋制造毒素嘅霉菌。咁理解呢个术语咧，就食物中毒呢个情，即系呢个描述咧，就系话食源性嘅疾病。医务人员开始使用这个术语，称之为描述为食物性疾病，是指任何受污染的食物或者饮料引起所有的疾病，或者叫食物中毒，是指食物中里面的毒素引起的疾病。食物中的毒，食物中毒是一种食源性的疾病。那么食物怎样被污染呢？那么在农场啊，或者渔场里面嘅，拎到去个餐桌嘅任何嘅环节啊，食物都有可能受到污染。污染嘅问题咧，可能发生喺种植嘅时候啦、收割啦，或者系捕捞啦、
加工储存运输或者准备过程中，食物在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家里都可能被污染。原因有这样的，第一没有正确地洗手，好像去完厕所残留在手上的粪便都可能污染食物。其他污染物可能是准备食物或者上菜时候在手里面移到食物里面，那么没有对这个烹饪或者进食区里面进行消毒，未清洗的刀啊、砧板啊或者其他厨房的工具会储，即是这个传播这个污染物的。而储存不当，食物在室温下放置太耐会被污染，而食物在冰箱里面储存太耐又会变质。另外呢，储存在温度过高的冰箱或者是在冰柜里面的食物都会变质的，所以这个你要注意。好，休息一阵就讲出即系嗰个病因系乜嘢啦吓。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好啦，翻返嚟 Twitch Bro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嘅主题讲食物中毒啊。头先讲开啦，有咩风险因素啦？如果中咗招嘅人咧，细路哥、孕妇、老人家同埋即系免疫力低嘅人咧，就容易有咁嘅风险。有咩并发症呢？就大多数健康嘅成年人呢并发症就唔係好常见。但可以即係出以下嘅几种。第一，脱水。通常呢并发症係脱水。即係严重失去水分、盐同埋矿物质。所以呕吐啊、腹泻都有可能导致脱水。大多数健康嘅成年人呢只需要飲足够嘅水就可以防止脱水啦。而小朋友啦、老人家咧，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咧，都冇法可以补充到失去嘅水分，因而咧更加容易脱水嘅。而脱水嘅人咧，可能需要去医院直接向呢个血流输液。如果唔加以治疗咧，严重脱水咧就会导致到呢啲器官受损，仲有其他严重嘅疾病嘅死亡嘅。好啦。而全身疾病的并发症呢，一些污染导致到整个体内更广泛的疾病呢，那这些比较年纪大的免疫力差的那就又会影响到什么呢？就是肾部血凝块，即是如果大肠杆菌呢会导致这个血凝固塞住这个肾脏的各类的系统，这样的情况呢令到溶血性的尿毒咧嘅综合症啊，咁啊导致呢个肾脏咧突然无法令到从啲血液里边过滤啲废物，咁啊较少出现嘅情况下咧，其他细菌啦可能会导致引致呢个症状嘅。第二咧就是血流里边有细菌，血液里边咧嘅细菌咧会导致咧血液本身嘅疾病，同埋将呢个疾病传到身体其他嘅部分，话啲血液中咗细菌就好麻烦啦。去咗有啲器官里边有事咧，就所以一路散出去好麻烦。跟住咧，脑膜炎，我谂好耐以前都好多时都听呢样嘢啦。就啲细路哥如果中咗毒咧，就食物中毒咧，又会脑膜炎。脑膜炎系一种炎症嚟嘅，可能会损害到大脑同埋脊椎周围嘅膜同埋呢个液体。仲有脓毒症，脓毒症是免疫力系统对损害身体自身的组织的系统疾病的过度反应。而妊娠的并发症就麻烦了。即是如果譬如中了这个李斯特菌呢，引起那些大肚那些妊娠期的人呢，可能导致呢流产、新生儿脓毒症。仲有个新生儿脑膜炎，所以咧即系要小心啊！即系如果你个即系大肚肚嘅人咧，如果中毒咧，好麻烦啦。所以当抬住个肚嘅时候咧，食嘢真系好小心，唔好乱咁食。人哋食乜就食乜，尤其是啲生冷嘢，千祈避免啦，避免有啲机会啦吓。好啦，如果有啲食啲嘢突然间你觉得唔妥咧，就即系样样都唔好食多，试一试，就算中毒都系轻微。都唔係嚴重，有啲人搏命食噶嘛，食到真係冇，即係佢毒素太多，你會死嘅真係。好啦，就有啲罕見嘅併發症，有啲例如咧關節炎啊，關節炎咧就指呢、這個關節嘅腫脹、壓痛同埋呢個疼痛。而腸咧就以呢、這個叫腸易激綜合症，咁咧就係、是、個腸易激綜合症裏邊咧。是一种终身的肠道疾病，可能引起这个疼痛、痉挛和排便不 規律嘅。好啦，咁啊點預防啊？啊，預防嘅家居食物裏邊中毒咧，就有第一洗手，洗手啦，洗手啦，用番鹼啦，同埋水洗至少20秒，好似唱一隻生日歌咁啦嚇。咁如此之後咧，食物即係食嘢之前咧，準備食物咧都要做，即係做好呢個洗乾淨先至做。好啦，第二咧清洗個蔬果啦，因為水果同蔬菜咧喺食用裏邊咧啊，即係有啲皮啊或者係製備之前咧，用流動嘅水嚟洗乾淨喎，啊要一路清佢。好啦，跟住咧就徹底清洗呢個廚具用品啦，因為咧你用番鹼啦或者洗潔精啦，即係接觸即係好多時你砧板好多時有呢啲咁問題啦，切咗之後啲肉咧，甚至尤其是啲木嘅砧板咧，就即係好容易滋生細菌嘅，所以咧每次做完之後咧，唔該真係要攞洗潔精洗清楚佢，因為下次你食翻嘅根本就，但係你要小心用洗潔精洗嘅時候咧。你要再沖乾淨曬啲洗潔精，如果唔係咧，下次你食嘅時候食埋啲洗潔精嗰啲嘢啊，所以咧要花少時間洗，尤其是有啲木嘅砧板咧，咁啊通常就黐咗落去裏邊啲罅裏面咧，真係要洗得乾淨，同埋砧板咧就唔好用得太耐咯，用得太耐咧就啲細菌滋生咗落去，所以有啲酒樓咧，我見到有啲大砧板嘅。或者是賣肉檔那些呢，個砧板成個樹幹咁樣噶。佢點做呢，就係、是、通常咧，佢用嘅，即係如果即係有即係叫做有道義嘅賣家咧，即係做賣肉嗰啲咧嚇，佢剁完之後咧，應該咧佢可能半年或者幾個月咧，就會喺上個刮咗面頭嗰只嘢。即係削咗面頭嗰陣嘢，咁當然冇電鑽嘅啦，唔係電鑽啦，佢咧把刀刮深啲，咁一路清咗佢，應該就冇事嘅。但係而家我唔知而家佢嗰啲人點樣處理啦嚇、啊，即係求其抹都係你食啫嘛，佢食咁講咧，即係有個問題啦嚇。呢啲咧，即係所以你買生肉嘅時候咧有呢個問題，但係喺澳洲就好少啦。我哋有時即係喺香港就通常走去街市嗰度叫個肥佬，唔該俾三斤瘦肉，咁佢就攞嚿肉。切出嚟咁剁就喺個砧板上邊嚇，個砧板長期都用啦。但係我哋而家喺澳洲咧就冇唔可以即刻 live 買噶啦。都有嘅，有啲都係咪啊？我都好少啦，應該就嚇、啊。通常喺超市買噶嘛，超市已經鋸好曬噶啦。但係鋸好曬，佢應該有曬個衞生標準嘅。切出嚟嗰啲肉咧就全部都應該用啲清潔過嘅器具嚟做嘅。所以呢樣嘢可能就～澳洲又少了这个问题，或者是一些比较大城市的国家呢在超市买，但你小心啦，超市出现切了之后呢，你看清楚它有没有过期啦。第二样过期都不会放在那里买的，就算不过期呢，有时呢它的包装不好啊，揭露了出来呢，那你见到留意一下颜色啊，各方面都要小心啊，所以大家买的时候呢即係都要醒目啲啦嚇，唔好買啲即係啊有啲又中咗毒嘅肉啦嚇，壞咗嘅肉啦。好啦，跟住咧就唔好生食，或者唔好未食嗰啲未煮熟嘅肉或者魚。哇，而家好興噶嘛，食魚生喎嚇，啱早年啦，過年啦嚇，撈生啊，咁就食個三文魚。嗰時候我記得阿蔡瀾咧，佢。打死都唔食三文魚魚生咁解？點解三文魚魚生咧就有啲蟲喺裏邊嘅嚇，咁、啊、有機會咧你食咗入個肚啦咁講，所以咧佢通常就即係唔食嗰個魚生嗰啲魚生嘅喎，所以即係我哋食嘅時候都要小心嚇、啊，即係邊啲食得嘅龍蝦魚生咧啊，龍蝦即係好多時都有啦，而家我而家都盡量少食呢啲咁嘅生冷嘢，因為即係有機會中咗招嘅呢樣嘢嚇，咁、啊、就所以咧，佢話魚啊魚啊儘量少啦，即係譬如食啲，我、啊、有時食嗰啲生蠔我都有食嚇、啊，就或者係嗰啲貝類食物咧，真係要煮熟先，因為真係好機會，好大機會有機會中毒嘅呢樣嘢就嚇，所以咧我哋要食嘅時候咧，要確保嚇、啊，即係如果係肉嘅咧，就一定要有63度以上攝氏之後咧。 就就擺即係你至少即係佢要拎出嚟解凍咧，都要三分鐘係啦。而搞啲肉咧，至少咧就要有72度，攝氏72度都要熱噶啦嚇。即係人哋搞嗰啲肉卷，不過我哋而家買嗰啲都唔使擔心啦。啊，已經即係嗰啲肉碎嚇，嗰啲肉碎嚇，咁就跟住咧係冷藏或者係食剩嘅菜嘢咧嚇，咁就用餐而立即要將嗰啲食剩嗰啲菜咧，用個盒裝住佢，放入冰箱嚇，剩翻嘅菜剩嗰啲嘢咧就可以儲存3至4日。如果即係喺4日內唔食唔到咧，唔該你掉咗佢啦。如果唔係咧，你就真係最多你嗰啲叫隔夜餸咧，留3至4日嘅啫。即係我有時帶飯咧，都係第二日要食噶啦。不過我有時衰喎，即係啱啱帶咗飯擺到雪櫃嘅時候咧，哎呀冇時間食，可能擺咗成3、4日或者一個禮拜喎。所以而家記住。你擺落去即係最好3日內就食好啦。好，休息一陣。

0: I'm Rod Pitorino, licensee of the Bayview Hotel in Gladesville. Come and experience one of Sydney's finest dining bistros with an extensive food and drinks menu, including the freshest market seafood, prime char-grilled steaks, succulent roasts, and the ever-popular chef's specials. At the Bayview Hotel, you can feast or snack in the restaurant or simply relax with friends in the bar on our lounges with live music 3 nights a week.
1: 2RRR sponsor the Bayview Hotel in the centre of Gladesville on Victoria Road with its friendly old-fashioned hospitality. The Bayview Hotel, it's the place to be.
2: Here is an important message from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If you're having doubts about an email, SMS or call and what it's asking you to do, then do not reply using its links or contact details. Instead, contact the sender using a method you can trust. Think, locate the sender's official website, then phone their advertised number or simply visit their store or branch in pers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arch service.nsw.gov.au.
3: Hey there! 2RRR is one of the few stations that gives weekly airtime to young people aged 14 to 18. We broadcast 4 hours of youth-produced radio every week on 2RRR's Youth Jukebox. Tune in Monday to Thursday, 4pm to 5pm, to hear our fantastic youth broadcasters. That's Youth Jukebox, 4pm to 5pm, Monday to Thursday,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2RRR 88.5 FM. And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4: Hola, family, 2RRR 88.5 FM. This is the show of the Health and Health. Today's topic is about 食物中毒。 剛才說沒吃生冷的，輸藏的時候，如果你煮完飯，你不要撇了，有些人很多時候都是攤凍了，吃完的東西，很久都沒撿好桌子，那些東西就儲在那裡，接著放進去，應該你吃完如果不吃的垃圾，放進盒裡面，放進冰箱，那就放冰箱，最多3至4天內要吃了它。 否則過了幾天就扔掉了，吃了肚子就麻煩了，最中毒的麻煩了，肚子當然是中毒了，安全烹飪剩下的錯了，很多時候尤其是我媽的時代都是，很多時候很省家的，有時吃剩下的菜送來算命就收了一碟，有些吃完一天就吃兩天吃三天吃四天都有，有些懶的，我記得有些學生也是懶的，就是 讀書那些，他煮一兜面，譬如意粉，整了一輪就一個星期，分開一個星期吃完，哇，一個星期就吃那些，頭兩天就沒事了，第三天第四天開始變，所以這個就都看題目位，不要煮三四天的東西，最多讓你煮一兩天，或者煮了之後隔第二天吃，或者三天，最多三天，四天就很敏水的，所以呢， 你們煮東西的時候，要一定要看清楚，不要放得太久了。如果不確定吃的時候，覺得未必安全的，那你最好扔掉它。哎呀，好浪費，對不起了，你浪費不浪費，你都小心。因為你在雪櫃拿出來的時候，你首先問一問，那個樣子看看有沒有變，有沒有，有時候有些東西發毛，有些毛菌在上高，或者呢， 有些味道異常味道在那裡，聞一聞，如果是聞到一些味道，不要省了，扔掉它了，真的，不是，即是吃了肚子就中弊。所以這裡繼續說，當這些東西，好像麵包也是很流行的，麵包放下去就會發毛，我那時候也試過，有時放到雪櫃，你不要放雪櫃，沒有放到雪櫃還死了，有時放到雪櫃都會發毛的。 即是它的温度不是夠冷，就會發毛，吃了肚子痛，所以你看清楚了，譬如有些菜又變軟，或者發毛的生果，好像番茄、土那些，這些就很容易發毛了，所以凡是有發毛的堅果或者堅果製品都丟掉它了。對於水分含量低的硬物質，好像紅蘿蔔、燈籠椒， 或者眼的那些切呢都可以切除发毛的部分。咁切咗发毛嘅部分咧，佢周围至少记住系至少有一寸一英寸，即系你戒开嗰啲，唔好谂住哎好问啲咁多。其实佢总之系2.5米呢度咧，批多啲啦，吓抌咗嗰啲冇用噶啦，你仲可以食得咯。因为有时一大嚿一大嚿嘅萝卜里边发毛，你唔好嘥嗰佢咧，或者灯笼椒嗰啲，不过灯笼椒都我好少我食晒嘅，通常就。有时摆耐唔掂噶嘛，好啦，仲有定期清洁个冰箱，每隔几个月咧就定期清洁个冰箱，即系用即系15毫升啊，即系大概一汤匙嘅小苏打，同埋0.9升，即系一个跨脱嘅水制成呢个清洁剂，系啦，呢个清洁呢个冰箱啊，或者冰箱嘅封条边位，或者已经发毛嘅咧，系，所以咧用呢、這个。小梳打啊，同埋呢个水制成嘅清洁液啊，咁嚟抹，所以好多梳打都有用嘅，好多时梳打嚟洗啊，呢、這个好容易。OK， 好啦，咁啊，至于一啲老人家嗰啲虚弱者咧，食物中毒嘅就好严重嘅，可能导致生命危险嘅，所以呢啲人咧就应该避免食咩咧？第一，生嘅或者未熟嘅肉。或者是雞禽啦、家禽嘅嘢啦、魚啦，同埋呢個貝類。第二，唔好食生嘅或者未煮熟嘅蛋類。可能咧呢啲蛋類食物，好似例如曲奇餅啦，或者自己整嘅雪糕啦，嗱呢啲又係啦，呢啲就盡量唔好整啦，唔好食啦。跟住咧就生嘅芽菜，我哋通常去食越南菜咧。都有时咧，有啲嘢跟埋啲芽菜嘅，通常我叫佢煮熟佢先嘅。吓、啊，你唔出声咧，就当生嘅都唔好嘅。原来吓、啊，里边咧即系有呢啲咁嘅问题嘅。我话仲有咯，未经呢个消毒嘅果汁啦，或者系苹果酒啊，个 apple cider 啦，或者未经消毒嘅奶类嘅乳制品啦，吓、啊，譬如有啲就有啲软乳酪啊，乳 cheese 嗰啲咧，好似。羊 cheese 啦，嚇呢啲即係或者係嗰啲藍嗰啲 blue cheese 嗰啲咧，嚇、啊、如果冇好好咁處理消毒咧，就唔好食啦。而冷藏各種嘅肉，即係嗰啲 mean 啊、肉碎啊嗰啲咧，嚇嗰啲咧，即係盡量小心嚇、啊。或者未烹製嘅嗰啲 hot dog 熱狗啊、午餐肉啊，同埋熟食嘅肉類，好啦。咁咧就常見有呢樣嘢咧，我其實想講一啲，頭先講有豆漿中毒啦、豆角中毒啦、啊、芽菜中毒啦，嚇、啊，同埋呢個叫亞硝，嗱、這個咧我特登講呢個嘅，咁啊亞硝酸鹽中毒，咩叫亞硝酸鹽咧？咁咧其實咧我就即係特登揾咗啲資料同各位講嘅。亞硝酸鹽咧，其實係製作肉嘅色劑嘅。咁咧，佢基本上咧落咗落去之後咧，令到啲肉色咧更加鮮澤，更加增加肉嘅風味同埋防腐嘅作用，而防止呢個肉即係肉毒菌嘅生長，就延長呢個肉嘅擺嘅時間耐啲嘅。啊，其實好嘢嚟噶，啊，根本咧就即係。避咗一啲咁嘅，但系又有利有弊啦。嗱，注意啊，高剂量嘅亚硝酸盐咧，其实会产生好大嘅毒性嘅。如果唔食呢个亚硝酸盐咧，会导致呢个中毒。长期食咧，其实即系都话你啲嘢，唔该你洗干净啲器皿啊，啲肉咧，你要洗清楚嗰啲呢啲咁嘅亚硝酸盐咧。如果洗得唔干净咧，长期食咧就会有食道癌，甚至系胃癌啊！所以呢个好小心嘅。咁啊，亚硝酸盐咧基本上系嘅防腐剂嚟嘅，可以喺肉里边咧增加嘅素嘅肌红素，结合稳定咗。咁通常咧，你留意下喺边度有咧，即系食物加工咧，通常就喺香肠啦，或者系腊肉里边咧就保持呢个色。即系个颜色， 咁睇落去好好睇啦。而佢嘅防止嗰啲肉嘅肉牙会生出嚟噶嘛，所以咧提高咗呢个食物嘅安全性。如果处理不当咧，就会影响你个红细胞嘅运作。啲红细胞咧，主要都系带啲血吓去嘅，因为令到嗰个红细胞嘅血液咧带唔到氧气嘛，令到你口唇啊、指尖都会变蓝色，所以有时俗称叫做呢个蓝血病啊。咁即系咧，系严重咧，其实令到个脑部缺氧，甚至死亡。所以亚硝酸盐本身咧就唔会致癌嘅，但系烹调啊，即系呢个唔好适当时间整咧，嘅反应咧其实仲大剂。所以你注意，当你用到呢啲咁嘢咧，啊，有咩情况见到咧？头痛、头晕、冇力啊，胸闷、气短、呕心、呕吐。腹痛，指甲又留意下指甲有变紫色啊！咁啊，全身嘅皮肤啊，或者黏膜咧，呈现有不同程度嘅青色啊，青紫色。咁呢个情况咧，就系严重中毒，即系更加迷昏迷咗，抽筋同埋啊呼吸麻痹嘅啊。所以检测嘅方法咧就系、是、不过都系医院 check 噶啦，就系、是、取咗病人嘅静脉血，跟住咧 check 下有冇蓝色嘅。蓝紫色嘅，要沉淀下嗰啲血浆有冇呈现黄色嘅，咁就仲有，佢仲有将嗰啲血咧摇去带氧同埋空气嘅摇动十五分钟咧，佢就会复原翻鲜红色，咁证明咗咧佢嗰个血咧系缺乏咗氧气吓、啊，所以导致咗个问题，即系所以都话你中咗呢只招咧，即系缺氧，血液缺氧就好多问题噶啦，所以都话啦，我哋要。食嘢要好小心小心啊，咁就即係保持咗你自己安全为原则啊，所以各位要注意啊，嗱，最简单嘅方法就係食嘢，头先都改咗啦，唔好食啲生冷嘢，唔好生嘢，熟嘅煮熟啲，有时煮唔熟呢唔该你再煮多次，有时蒸鱼好多时都係蒸鱼就焖焖熟嘅，我见到有啲酒楼就係蒸到有啲唔係好熟。蒸鱼有啲食法诶，咁嘅我讲讲嗰个有啲人煮蒸鱼咧，就嗰阵时听电台讲嘅，佢蒸鱼咧就其实蒸嘅鱼嘅时候咧，佢唔会熟晒嘅，蒸到应该仲有九成几。当你拎咗只鱼出嚟食嘅时候咧，最紧要你千祈咧就唔好即刻开晒，即系切开晒，即系开，即系你见啲条鱼咧蒸咗出嚟咧，就即系面头嗰啲咧热噶嘛。但里面仲未熟透嘅，佢通常咧就要等佢焗多一阵，焗多一阵之后咧，跟住开嘅时候咧就攞啲热嘅嗰啲汁咧就淋上去，咁淋埋嗰少少嗰5% 嘅肉咧，咁就开始全部鱼熟得嚟，即系滑嘅。所以呢啲食鱼都有啲技巧嘅，所以我哋食嘢有时。好普通嘅嘢，點解你中毒佢唔中毒呢？就其實有少少，所以有時食魚咧，我見到啲生嘅地方，我唔喐住，等佢熟咗。有啲唔係喎，冚冚青食咗嗰啲生嘅地，即係唔理生，即近骨罅嗰啲就好容易生嘅未熟嘅，就食咗咧就會肚痛啦，就咁解啦。啊，所以都大家要注意啊。所以聽咗之後咧，希望大家要小心食嘢嘅時候啊，謹慎啲。尤其我哋啲大學生啊，因為一中咗毒咧，你就即係。因为弱身体比较弱咧，就好危险嘅。OK， 好啊，今日讲到咁多先，下次再同各位倾啊，拜拜。